0: 全
1: 全
0: 在他关到自己屁哟在他就不在他切服是公苦啊说
2: 나는지역하면다는
0: 세포와이앞에
2: 외걸두어산토
3: 처음에비스테아때
2: 와이앞에
3: 우리게넌친구
2: 와이
3: 와이
2: 셀핑인데한번에맞춰
3: 어
2: 와이셀핑비요
3: 세상
2: 관통